0: 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 1363036 4299。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
2: 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4: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5: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4: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8: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7: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8: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9: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10: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

0: 林深涧影，水游青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
1: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夏天更要有精致好妆容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呀？就是早上费心化好的精致底妆，出门半小时妆就花了，T区油光锃亮，鼻翼呀、脸颊呀斑驳浮粉，眼影眼线晕成熊猫眼，那再贵的粉底都是白费力气哈。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妆感呢，一定得在定妆上下足功夫。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定妆神器，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哎，这可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也超级细腻，定妆之后呢，底妆更加的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光。而且今天福利秒杀价格，四克的随身妆只要69块钱，自带粉扑放到包里呢，随时补妆，暑假带着出去玩超级方便。12克的今天咱们到手也才要168块钱，想要正装囤货的，您直接选这个就可以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一个是经典的一号色，更适合偏白肌肤的朋友，上脸呢就是干净透亮的高级哑光感。零号色呢，主打的是高光提亮，上脸就是那种非常通透自然的妈生好皮感。它的粉质超级的细腻，上脸呢几乎是感受不到粉感的，还可以吸附多余的油脂，遮瑕隐形毛孔的能力也非常强。出来呢就是一个精致清爽的雾面妆效，能够持久定妆一整天。12克的正装，我那个正装啊，真的都用了一年了，还剩下好多。所以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4克的便携装，到手只要69块钱。你看，马上就要暑假了，放在包里随时的补妆，出门旅行带着都超级方便。夏天出汗比较多，那除了散粉呢，建议大家再搭配一支定妆喷雾啊，这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博瑞美的定妆喷雾。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银色款化妆师定妆喷雾，全肤质都能够用。尤其是适合混油和大油皮，主打就是防蹭花妆和强效持妆，平时化完妆再穿衣服都不会蹭到领子上。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您可以在粉底液喷上两下，上完妆再喷两下，就能够直接把妆焊死在脸上了。今天呢，100毫升的大瓶装只要69.9元，而且还送一袋洗脸巾和一支洗面奶。你像夏天爱出汗呢、爱玩水的朋友，真的一定要把它买回去试一试。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时间8: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736130630864299。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

0: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1: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2: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3: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4: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丽思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两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3: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8×2米大尺寸，只要89。
4: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4: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5: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4: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5: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4: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6: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2: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从容九点钟，工作不马虎。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8: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8: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5: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4: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8×2米大尺寸，只要89。
5: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

0: 多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3: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4: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5: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腾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86-4299。
6: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

0: 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

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具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忙碌十点钟，起身一分钟。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
4: 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036830864299。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车在路上。

0: 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1: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2: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1: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8×2米大尺寸，只要89。
2: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上午11点，零食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8: 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4099。
9: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4: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3: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8×2米大尺寸，只要89。
4: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12点，午餐吃好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8: 没事的。
9: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密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1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月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2: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蓝色。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 13630864299。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大家好，我是夏天，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的唐刺，我们又见面了。夏天呢，我们的皮肤饱受室外高温的暴晒和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这个毛孔啊频繁的张开闭合，所以更容易缺水缺营养。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院线级的护肤面膜 GIK 的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5分钟，即刻唤醒皮肤，消除水肿，迅速恢复好状态，真的是太让人安心了。一盒呢到手足足是30片，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今天我们到手价才只要99块钱，再额外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这个真的要赶紧囤上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到 GIK 的这款胶原面膜成分，那可是相当的优秀，它添加了 PRP 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水解胶原等等，能够让肌肤保持活力，改善肤质，可是实打实

的高投入黑科技 PRP 血清蛋白呢，在医美界是响当当名号的。面膜的精华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质地是清爽不黏腻的，敷到脸上是冰冰凉凉的。妆前呢，一定要试试它快速急救补水的能力，几分钟你就能够感觉上这脸上水嘟嘟的。后续上妆呢，也会非常的服帖不卡粉，非常适合早起晚睡时间不充裕的人。熬夜之后敷上一片，第二天脸蛋呢就光泽感满满，被暴晒之后呢，也可以用它来舒缓修护啊，迅速

0: 的扶梯，连脖子都能够照顾到了。一盒30片够用一个月，还不够。今天下单呢，额外再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一共到手37片，才只要99块钱啊！夏天呢，正是需要大量补水的季节，这个面膜错过真的就太可惜了，真的要赶紧囤上哦。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3点，哈欠少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6: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5: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6: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主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4: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3: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4: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5: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6: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8642999。
5: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6: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7: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6: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7: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6: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8: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3: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9: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

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触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

0: 四点，音乐多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
4: 芳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5点，有苦大声言。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73613036408642999。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有一
5: 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腾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8642999。
5: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6: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丽思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5: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8×2米大尺寸，只要89。
6: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2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悠闲十六点，热情再来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3: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2: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3: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6: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8642999。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3: 我是夏天更要清爽睡眠的桃子。哎，悄悄问一下，你们家的凉席儿上岗了吗？老式的竹席儿啊，麻将席儿啊，睡过的人都知道又硬又硌。翻个身夹肉夹头发，第二天起床呢，身上全部都是印子，更别说现在开着空调睡，一躺下呢，这腰腹后背凉飕飕的，早上起来呢，肩膀脖子都是僵的，简直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很遭罪哈。所以今天我必须安利给你们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是凉感小冰皮儿的软凉席儿。它呢用的是细腻的小冰皮儿面料，躺上去瞬间降温，但是呢它是那种凉而不冰的，一整夜都能够睡得舒舒服服的。而且呢它可以直接水洗，脏了扔洗衣机就行啊，打理起来特别的省心。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的一个福利价，只要99块钱起。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我说这款凉席呢，它用的是小冰皮的面料，物理降温，皮肤一贴上去立马凉快，但是跟竹席那种刺骨的冷是完全两码事儿啊。我自己呢是睡了一周的时间，空调呢我通常是开到26度，盖一个薄被子刚刚好，从头到脚都是那种温温凉凉的舒服感，不会半夜被冻醒，更不会早上起来腰背发僵。那女生特殊时期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你也可以放心睡。而且它的透气性特别的给力，整张凉席呢做了整体的分段式的透气孔设计，身体散发的热气能够快速的排走，形成空气循环，就哪怕你睡觉爱出汗，后背也能够保持干干爽爽的，不会像普通凉席那样睡到半夜身上全是汗印子。这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啊，谁睡谁舒服谁知道。而且呢它底下还加了高弹的松紧带，睡觉再不老实，这凉席呢也是平平整整的，不会跑来跑去。最让我动心的就是它还能够水洗，就以前的凉席咱们擦来擦去都擦不干净，对吧？而这个呢您直接塞进洗衣机里，多省事儿啊。而且今天呢是多色多尺寸可选，不管是单人床双人床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这么高品质的凉席，市面上同品质都得2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特惠只要99块钱起，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一个夏天舒舒服服睡好觉，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超值了。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单，多备2套家里换着用。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

0: 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7点，晚上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腾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86429。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

0: 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5: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6: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7: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8: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5: 没事儿，
6: 没事儿的，
9: 没事儿的，
8: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的。
4: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0: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4: 我的心是蓝色，
5: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

0: 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3: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2: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8×2米大尺寸，只要89。
3: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哦，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

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8642999。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天，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的唐刺，我们又见面了。夏天呢，我们的皮肤饱受室外高温的暴晒和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这个毛孔啊频繁的张开闭合，所以更容易缺水缺营养。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院线级的护肤面膜 GIK 的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5分钟，即刻唤醒皮肤，消除水肿，迅速恢复好状态，真的是太让人安心了。一盒呢到手足足是30片，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今天我们到手价才只要99块钱，再额外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这个真的要赶紧囤上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到 GIK 的这款胶原面膜成分，那可是相当的优秀，它添加了 PRP 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水解胶原等等，能够让肌肤保持活力，改善肤质，可是实打实的高投入黑科技。 PRP 血清蛋白呢在医美界是响当当名号的，面膜的精华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质地是清爽不黏腻的，敷到脸上是冰冰凉凉的，妆前呢一定要试试它快速急救补水的能力，几分钟你就能够感觉上这脸上水嘟嘟的，后续上妆呢也会非常的服帖不卡粉，非常适合早起晚睡时间不充裕的人，熬夜之后敷上一片，第二天脸蛋呢依旧光泽感满满，被暴晒之后呢也可以用它来舒缓修护啊，迅速修复状态，长期坚持使用呢帮助你轻松的敷出透亮的奶油肌，而且呢它不同于其他面膜的膜布材质，它的面膜布呢采用的是天然100%的植物纤维，重量只有1.4克，厚度呢只有0.1毫米，质感轻薄又透气，而且呢还采用了加长式设计，加上立体裁剪，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连脖子都能够照顾到了。一盒30片够用1个月，还不够，今天下单呢额外再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一共到手37片才只要99块钱啊！ 夏天呢正是需要大量补水的季节，这个面膜错过真的就太可惜了，真的要赶紧囤上哦。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 1363086-4299。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9: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丽思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两副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8: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9: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0: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5: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更要有精致好妆容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呀？就是早上费心化好的精致底妆，出门半小时妆就花了，T区油光锃亮，鼻翼呀、脸颊呀斑驳浮粉，眼影眼线晕成熊猫眼，那再贵的粉底都是白费力气哈。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妆感呢，一定得在定妆上下足功夫。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定妆神器，就是纪梵希的四宫

隔散粉，哎，这可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也超级细腻，定妆之后呢，底妆更加的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光。而且今天福利秒杀价格，四克的随身妆只要69块钱，自带粉扑放到包里呢，随时补妆，暑假带着出去玩超级方便。12克的今天咱们到手也才要168块钱，想要正装囤货的，您直接选这个就可以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一个是经典的一号色，更适合偏白肌肤的朋友，上脸呢就是干净透亮的高级哑光感。零号色呢，主打的是高光提亮，上脸就是那种非常通透自然的妈生好皮感。它的粉质超级的细腻，上脸呢几乎是感受不到粉感的，还可以吸附多余的油脂，遮瑕隐形毛孔的能力也非常强。出来呢就是一个精致清爽的雾面妆效，能够持久定妆一整天。12克的正装，我那个正装啊，真的都用了一年了，还剩下好多。所以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4克的便携装，到手只要69块钱。你看，马上就要暑假了，放在包里随时的补妆，出门旅行带着都超级方便。夏天出汗比较多，那除了散粉呢，建议大家再搭配一支定妆喷雾啊，这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博瑞美的定妆喷雾。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颜色款化妆师定妆喷雾，全肤质都能够用。尤其是适合混油和大油皮，主打就是防蹭花妆和强效持妆，平时化完妆再穿衣服都不会蹭到领子上。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您可以在粉底液喷上两下，上完妆再喷两下，就能够直接把妆焊死在脸上了。今天呢，100毫升的大瓶装只要69.9块，而且还送一袋洗脸巾和一支洗面奶。你像夏天爱出汗呢，爱玩水的朋友，真的一定要把它买回去试一试。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

0: 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

0: 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蒙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0: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

0: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

0: 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晚间十九点，父母牵挂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8642999。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7: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1: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8: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9: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8: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9: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天更要清爽睡眠的桃子。哎，悄悄问一下，你们家的凉席儿上岗了吗？老式的竹席儿啊、麻将席儿啊，睡过的人都知道又硬又硌。翻个身夹肉夹头发，第二天起床呢，身上全部都是印子。更别说现在开着空调睡，一躺下呢，这腰腹后背凉飕飕的。早上起来呢，肩膀脖子都是僵的，简直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很遭罪哈。所以今天我必须安利给你们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是凉感小冰皮儿的软凉席儿。它呢用的是细腻的小冰皮儿面料，躺上去瞬间降温。但是呢，它是那种凉而不冰的，一整夜都能够睡得舒舒服服的。而且呢，它可以直接水洗，脏了扔洗衣机就行啊，打理起来特别的省心。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的一个福利价，只要99块钱起。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我说这款凉席呢，它用的是小冰皮的面料，物理降温，皮肤一贴上去立马凉快。但是跟竹席那种刺骨的冷是完全两码事儿啊。我自己呢是睡了一周的时间，空调呢我通常是开到26度，盖一个薄被子刚刚好，从头到脚都是那种温温凉凉的舒服感，不会半夜被冻醒，更不会早上起来腰背发僵。那女生特殊时期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你也可以放心睡。而且它的透气性特别的给力，整张凉席呢做了整体的分段式的透气孔设计，身体散发的热气能够快速的排走，形成空气循环。就哪怕你睡觉爱出汗，后背也能够保持干干爽爽的，不会像普通凉席那样睡到半夜身上全是汗印子。这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啊，谁睡谁舒服谁知道。而且呢，它底下还加了高弹的松紧 紧带，睡觉再不老实，这凉鞋呢也是平平整整的，不会跑来跑去。最让我动心的就是它还能够水洗，就以前的凉鞋咱们擦来擦去都擦不干净，对吧？而这个呢，您直接塞进洗衣机里，多省事儿啊。而且今天呢是多色多尺寸可选，不管是单人床双人床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这么高品质的凉鞋，市面上同品质都得2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特惠只要99块钱起，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一个夏天舒舒服服睡好觉，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超值了。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单，多备2套家里换着用。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9: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9: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1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十点，电话放里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086499。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5: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5: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点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0: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深夜23点，音乐好听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京时间2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00:0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点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间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6:00。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

0: 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

0: 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树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3: 第4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

0: 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2: 没事儿，
3: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的，
2: 没事儿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9: 会哭，但是我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蓝色，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

0: 活，构筑美好生活。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7361363086-4299。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了。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9: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大家好，我是夏天，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的唐刺，我们又见面了。夏天呢，我们的皮肤饱受室外高温的暴晒和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这个毛孔啊频繁的张开闭合，所以更容易缺水缺营养。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院线级的护肤面膜 GIK 的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5分钟，即刻唤醒皮肤，消除水肿，迅速恢复好状态，真的是太让人安心了。一盒呢到手足足是30片，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今天我们到手价才只要99块钱，再额外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这个真的要赶紧囤上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到 GIK 的这款胶原面膜成分那可是相当的优秀，它添加了 PRP 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水解胶原等等，能够让肌肤保持活力，改善肤质，可是实打实的高投入黑科技。 PRP 血清蛋白呢在医美界是响当当名号的，面膜的精华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质地是清爽不黏腻的，敷到脸上是冰冰凉凉的，妆前呢一定要试试它快速急救补水的能力，几分钟你就能够感觉上这脸上水嘟嘟的，后续上妆呢也会非常的服帖不卡粉，非常适合早起晚睡时间不充裕的人，熬夜之后敷上一片，第二天脸蛋呢依旧光泽感满满，被暴晒之后呢也

0: 用它来舒缓修护啊，迅速修复状态。长期坚持使用呢，帮助你轻松的敷出透亮的奶油肌。而且呢，它不同于其他面膜的膜布材质，它的面膜布呢采用的是天然100%的植物纤维，重量只有1.4克，厚度呢只有0.1毫米，质感轻薄又透气，而且呢还采用了加长式设计，加上立体裁剪，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连脖子都能够照顾到了。一盒30片够用1个月，还不够，今天下单呢额外再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一共到手37片，才只要99块钱啊。夏天呢正是需要大量补水的季节，这个面膜错过真的就太可惜了，真的要赶紧囤上哦。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